近日，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公布第九批浙江省科普教育基地名单，缙云县巨博物馆成功入选，成为我县继河阳古建筑科普教育基地、黄龙科普教育基地之后的第三家省级科普教育基地，标志着我县科普阵地建设再添新载体，迈上新台阶。巨博物馆坐落于湖镇镇，由浙江聚力煌工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打造，是全国首家以聚为主题的博物馆。场馆依托老旧厂房改造提升而成，建筑聚床、聚切进化室、应用领域、未来之梦六大主题展厅。据了解，截至目前，我县已构建起人文古建、生态康养、工业科创三大类型的省级科普阵地矩阵，科普资源布局更趋多元，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拓展。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挖各省级科普教育基地的资源。

0: 常态化组织开展全民科普宣讲、青少年研学实践、科普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不断完善县域科普服务体系，营造全民崇尚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为缙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普科创动能。
1: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县委15届14次全会精神，切实凝聚全县实干。

0: 陶维的访谈。
1: 围绕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锚定的发展目标，立足山区县禀赋，县科技局将深耕体制领创、企业主创、链上融创、生态促创的小县大创新模式，践行创新是最好的创业理念，以创新破解山区要素制约，聚焦五大方向精准发力。一是壮主体，育强企业梯队，纵深推进千企攀高工程，健全微成长小升高高壮大梯度培育体系，激活企业创新主体。

0: 助力共同富裕现代化美好缙云建设。
1: 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对缙云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县金融国企中心将坚持极限奔跑、实干争先，奋战下半年，夺取全年胜，为推动缙云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金融国企力量。一是着力推进国企改革，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推动产投公司组建、国企结构优化等工作，紧盯唐溪水库、综合客运枢纽、产业科技孵化园等重点项目，确保全年完成投资60亿元以上，开展资产盘活比拼，力争年底现属国企资产总额突破900亿元，新增资产收益3000万元以上。二是着力保障金融供给，引导金融机构在制造业、科创型企业。

0: 天，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做客

0: 这个尼克松总统。
1: 嗯，
0: 那尼克松总统一吃手腕呀，妈呀 ，Oh my God 呀，我的天哪，这怎么这么好吃啊？他说那这北京烤鸭这么好吃，那如果我不和中国建交，那我们美国人都吃不着这么好的好吃的美味了，就我必须得跟那个中国建交。所以这是
1: 关于烤鸭的外交方面的一个，
0: 所以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烤鸭外交。当然这是一个。

0: 1864，
1: 过来做直播可能有点紧张了。
0: 1864也是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第三年哈，这个那个时候就因为这个干果铺是吗？
1: 对，
0: 干果铺把这个名字给这么颠倒了一下，德聚全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也是挺有创意的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全聚德是怎么来的了，这样一个。
1: 对对对。

0: 刚才有讲到呢，北京最早的烤鸭店的烤鸭方式呢，其实是延续了这个金陵片皮鸭的这个焖炉的做法。
1: 嗯，
0: 然后呢，全聚德呢，它其实是挂炉的这个烤鸭的方式。那其实那个焖炉和挂炉呢，算是这个烤鸭的两大门派了。对对对，那其实这两种呢，其实都是很好吃的，跟个人口味就是有关系的。那我就讲讲这个焖炉和挂炉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烹饪方式吧。
1: 嗯，
0: 那挂炉呢，就是那个首先呢，这个挂炉和焖炉，它首先呢使用这个这个燃料就不同。那个焖炉呢，它是有炉门的，就是它有门，所以就是叫焖，把这个那个热气给焖里边。
1: 啊，这个很好理解。
0: 对
1: 啊，对，焖在里边啊。
0: 对，然后呢，它就会那个就是挂炉呢，就是不用，它就是没有那个门。
1: 嗯，
0: 对对。然后最传统的这挂炉呢，它其实用枣木和梨木这种很有香气的这个果木呢为燃料。

0: 就是烤鸭剩下的这个鸭架，如果说我们同行的人比较多的话，我觉得做汤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就是一两个人吃，那当然了，你吃不了，
1: 是的，
0: 那我们就把鸭架可以椒盐带回家，这也没有问题。或者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带回家啊，就是什么把鸭肉撕下来呀、啊，煲汤啊，又东北酸菜粉丝啊，然后再把肉放回去啊，哎呀，这个。你们都太有才了啊！
1: 是啊，
0: 赶紧把你们的各种吃法，还有你们吃到的好吃的北京烤鸭，都来推荐给我们。好啦，到下半时段了，我们要给大家正式的推荐好几个餐厅了。这个餐厅呢，首先我们不是本着广告的这个来给大家推荐的哈。第一呢，都是我们的嘉宾刘洋自己去吃了以后特别喜欢，而且呢，我们要跟大家强调一下，除了我们要推荐的这四家烤鸭之外，当然北京遍布。啊，有很多很多的好的烤鸭店，所以如果这四家当中没有你吃过。

0: 北京时间9点整，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刷单诈骗防范，骗子以轻松刷单兼职可挣钱为由，首笔返现引诱受害人加大刷单投入，后不返还，天上不会掉馅饼，刷单刷到坑里去。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应对危机、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进幼儿园的孩子开始第一次体验集体生活，小学、中学的

0: 讲故事就开始、
1: 哎。这爸爸呀，可能就让那个爸爸给道歉
0: 了。哦，生气了嘛、
1: 哎？妈妈没在嘛？给老人讲也讲不清楚哈。
0: 嗯。
1: 那个爸爸呢，也没太，就是没太道歉，没太客气哈。爸爸们在楼下接孩子们的时候打起来了。
0: 哎呦，这就爆发了。
1: 这边这个爸爸，那也是这个什么大公司里的这个管理层的。这边这爸爸
0: 是干嘛的呀？
1: 医学博士。然后就打起来，打的结果呢，就是爸爸就被其他的这个
0: 给拉开了，
1: 都是邻居嘛，
0: 是
1: 还是拉架的人多，
0: 没必要，
1: 没打成。
0: 嗯，
1: 但是直接导致呢，就是这个男孩子啊，被动辍学，因为不敢上，
0: 哦、
1: 不敢上学了。一个呢是爸爸也忙，妈妈也不在家，只有奶奶接送，
0: 是的，
1: 奶奶可能就不敢把孩子往。

0: 被动辍学，因为不敢上学了。一个呢是爸爸也忙，妈妈也不在家，只有奶奶接送。
1: 是的，
0: 奶奶可能就不敢把孩子往幼儿园
1: 送。幼儿园再搁了，因为这人际关系，
0: 怕人揍
1: 他，是吧？
0: 对，是也怕孩子去了以后就是精神上啊，
1: 在对对对对对
0: 情绪上、啊。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换一个幼儿园对一个家庭来说是很麻烦的，
1: 也远了是吧？
0: 是的，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
1: 是的。
0: 另外，你中途你换幼儿园，你不求人啊？这是大班，就剩半年就毕业，这孩子就失学了，就自动不去了。
1: 所以你看看。
0: 然后呢，每天自己在楼下一个人玩，孩子还是得教育。
1: 嗯。
0: 他受欢迎了，他舒服啊。
1: 对，而且也容易这个跟孩子相处的更好，也会让他自己会成长。
0: 是，话说回来，孩子再有矛盾就小辫儿，老师肯定在现场会制止。
1: 嗯，
0: 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得商量啊，特别是幼儿之间
1: 多沟通。
0: 一般来说幼儿这个伤害力有限。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这爸爸们
1: 火

0: 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

养工作很多年，擅长营养不良、超重、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高尿酸血症等疾病的营养治疗。对于如何协助患者改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有着很丰富的经验。在具体分享哪些水果适合秋季吃之前，我们先来具体

但是当然现在咱们做法很多了啊，就是你单用这个猪肉和红枣一起炖汤，可能味道不太好，所以你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没问题的。然后像羊肉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咱最常见的当归羊肉汤，对吧？这个生姜当归羊肉汤，这就是最常见，然后相对来说比较有名的一个中医的药膳食疗方了，对吧？这就是因为羊肉，他认为羊肉有一种温中补虚，然后益气暖下的这么一个作用，这就是我们当归生姜药。

0: 就是偏温性或者是温和的同类食物来食用，也是可以避免出现生痰呀、生火之类的这些问题的。所以就是说最主要的咱们还是要一个均衡的膳食结构，然后这是保证你身体健康的一个基础。
1: 随着气温的逐渐降低，我们现在的早晚温差呀已经体现出来了，可以说秋天模式已经开启了。那我们都知道呢，秋天啊空气是比较干燥的，我们这个时候呢

会出现的。就是你别说我现在你看到秋天了，我再去买个春天的草莓吃，或者买个夏天常见的西瓜吃，这些的话有可能是放了很长时间或者怎么样的，这种不太建议。同时从中医的这个性味归经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可能过于寒凉了也不太合适了。就是你现在有什么水果或什么水果大量的上市，你就吃什么水果。

民间啊，流行一句俗语，鱼生火，肉生痰，萝卜青菜保平安。这个说法真的科学吗？对抗秋燥，除了补充水分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多食用一些应季水果。那眼下各种秋季的时令水果是争相上市，网络上常常称某种水果是秋天的水果之王。那哪些水果适合秋季食用呢？

当中啊，也有一部分是糖尿病的糖友。那很多糖友呢，往往都会被告知说得控制饮食啊，少吃甜食啊，特别是水果。那么在这儿啊，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这甜的水果就一定是含糖量多的吗？不甜的水果它就含糖量少吗？在此啊，我们在此很

0: 是魏国的介绍。
1: 好多人会觉得这个水果的话是不是口味就是越甜它含糖量越高，也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水果的话它大部分含糖量是在5%到20%之间的啊，吃那个同样重量的水果，你含糖量肯定就是含糖量越高，你摄入的这个糖分就越多。但是啊，它甜度的话其实跟它的含糖量没关系。然后因为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主要是果糖、葡萄糖还有蔗糖，它们都甜，但是这里边的话果糖的甜度比较高。所有呢就是不同的水果呢，它其中这个糖的种类

到基本上达到18.5克，就是在水果的就高线上面了。然后的话呢，像苹果呀、梨呀，它大概在13.7到13.1左右，这属于中等的一个。那葡萄的话，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葡萄特别甜，但其实它的含糖量平均下来的话，在10.3左右，属于一个中等。在这五个水果里边，

0: 嚼两下就吐了，你一个一个跟嗑瓜子似的，我觉得也可以，你吃上50克到100克也问题不大。
1: 说到这儿啊，相信生活中有不少朋友都会把这个所谓水果啊视为敌人啊，因为这个

病人来说，你吃水果就基本上问题不大了。那就像我们刚才算，就是刚才推荐的这些水果的话，刚才说的这些水果里边，我给大家算了一下，比如说像苹果，它的含糖量呢是 13.7， 它的那个 GI 值呢是36，然后它的这个 GL 值是5，那么也就是说，你平常的话吃一次吃200。

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万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缙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

0: 黑棉的似的。
1: 它这个大概要铺多厚的这个沙子？
0: 用那个翻斗车沙子，然后铺到70到80公分左右。
1: 哦，
0: 对，
1: 那这个沙子是就是我们沙漠的那种。
0: 对，是。

0: 现在时间12:30。
1: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2: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1: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2: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1: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2: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1: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2: 曲艺相声好宝贝，
1: 奥运北京五环路。

二人伉俪情深，在中国曲坛传为一段佳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今儿咱们这快乐之旅的主题依旧是欢声笑语京城游，为您讲述一下京城相声名家李金斗和他的妻子张运华之间的爱情。

0: 表示对家人的反抗，后来又连续两天不吃不喝，闹起了绝食。心疼女儿的母亲沉不住气了，便答应先在外头找一地儿见见这个李金斗。那么李金斗能够获得张运华父母的认可吗？咱们先来听一段李金斗和陈永泉合作的相声《我的忏悔》，然后再继续聊。
1: 这回啊，我说一段。我说什么呢？
2: 你干嘛？
1: 我这说相声呢。
2: 请问

0: 毛，麻丝丝的，你就不知道了。
1: 这办法太好了，
0: 对，
1: 我谢谢您。
0: 不客气。
1: 不过距离高了一点，
0: 就是
1: 得请您帮个忙，
0: 给你借个梯子，
1: 你抱着我，
0: 去你的吧。哦，连我也电死啊！
1: 您不知道，我不能活了。
0: 什么事儿你不能活了？

0: 马上建立一个五好家庭，消除所有的矛盾。
1: 对，
0: 父母为了庆贺我们全家和好，提议每人做一句诗。
1: 哦，每人一句诗，
0: 每人一句。
1: 做
2: 和大合唱的结构，它由体裁形式互不相同的八首歌曲组成，每首歌前面都有说白，在前后两首歌曲之间起到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在座的人谁？

0: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您听吧。
1: 400多行的诗句，25岁的诗人一气呵成，从头朗诵到尾。当他朗诵到最后一句，

顷刻间掌声响彻整个窑洞。冼星海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把将词稿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把它谱好。仅仅用了20几天，冼星海的曲子就谱好了。他是如何做到的？在创作过程中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黄河镇。

0: 旦成熟，就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直到作品完成。当时他正身患感冒，妻子钱玉玲就找来一块木板搁在炕上，方便他进行写作。期间，光未然来问他：“
1: 写的怎么样了？需要给你煲汤吗？”“
2: 不要煲汤了，你给我买一些水果糖吗？”
0: 原来冼星海是广东人，爱吃甜食。

东方的海盗在亚洲的原野生长着杀人的毒液，于是饥饿和死亡像黑热病一样在黄河的两岸传染。啊，黄河，你抚育着我们民族的成长，你亲眼看见这5000年来的古国遭受过多少灾难。自古以来，在黄河边上展开了无数血战，让累累白骨堆满你的河身，奄奄鲜血染红你的

皇帝的子孙像今天这样开始了全国动员。在黄河两岸游击兵

现在您听到的是黄河大合唱第五乐章河边对口曲，它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乐章。这一乐章吸取了山西民歌的音调，采用锣鼓伴奏的方法，作者借用两个流亡者的对话，讲述了全国广大流民颠沛流离背井离乡的悲惨遭遇，引出合唱

0: 要说黄河大合唱中最为知名、演出频率最高的乐章，就要数第七乐章《保卫黄河》了。
1: 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0: 保卫黄河选曲采用了进行曲式的题材，以短促跳动、振奋人心的音调、响亮的战斗口号、铿锵有力的节奏

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位叫做杨紫琼，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功夫女神。1993年她与梁朝伟、王祖贤主演的电影《新流星蝴蝶剑》所演唱了一首插曲，叫做《爱似流星在我心中有个梦》，成为了她不多的乐坛代表作。

0: 这花臭点。嗯，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1: 哦，这是您的外号。
0: 对对对，
1: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0: 好吗？
1: 好啊，
0: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1: 干嘛搬家呀？
0: 嗨，我们那儿邻里关系不好处。
1: 嗯，
0: 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爹没完，让你太烦了。
1: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

0: 掉馅饼，嗯，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1: 是啊，
0: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1: 多悬呐，这
0: 完了，姑娘，嗯，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嗯，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你的，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1: 真是，
0: 以后啊，

0: 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实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1: 骂人的艺术，
0: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

0: 是啊，
1: 现在我儿子见着我全不管我叫爸爸了，
0: 叫什么呀？
1: 管我叫嫦娥。
0: 哎
1: 啊，管他妈叫吴刚，
0: 什么关系这是？
1: 嘿，你呀、啊，你看我爱人为这事儿，他说过我
0: 啊、
1: 嗯，他说我什么缺少大男子的气魄，
0: 哦、
1: 才有人管我叫仙女的。这以后我爱人要是跟我离了婚，你要负完全责任。
0: 其实啊，这事儿也怨你。
1: 怎么？

0: 进门就叫我名字，
1: 嗯，
0: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
1: 嗯，
0: 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 对，
0: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吃甜瓜了没有啊？
0: 我吃了。
1: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0: 不，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籽儿。
1: 又要来劲儿。
0: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
1: 什么话？
0: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茶叶根菜叶汤豆腐脑。

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说得好啊！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

0: 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 又出去了。
0: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嘿，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 这回你说什么？
0: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 怎么了？
0: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 没听说过。

0: 仅公元前四世纪古典主义盛行时期的作品。雕像残缺的上肢还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残缺美。好了，关于维纳斯的故事咱们下半时段再跟您聊，上半时段呢还是留点时间给您听段相声。大上寿来自马三立、王凤山。
1: 有人送我一大包啊，叫胶盒啊，是吧？
2: 对对，
1: 这是什么地方的？
2: 关外的，
1: 关外的，
2: 吉林
1: 胶盒的烟叶、一大包。我跑到家去，我把这拿来。我说老太太，我什么也不买了，这东西也不是我买的，人送我的，我不抽这个，这东西太呛。
2: 这比碘也好，
1: 这叫胶盒的。
2: 对，
1: 你妈懂。

0: 哎呦哎，
1: 你妈一听怎么着？我倒不对，我倒不明白。你妈一着急，也唱起来了，
0: 也唱上了。
1: 你妈唱京东大鼓，
0: 哦，好，
1: 想起董向坤来了
0: 啊。
1: 听他原来气死了咱儿媳妇说话。

斯呢不愿意接近异性，一口就回绝了维纳斯的好意。这个举动让维纳斯受了刺激，晕倒在地上。厄杜尼斯看到给人气晕了呢，还是有点内疚，希望能得到维纳斯的原谅，因此耐心等候这个维纳斯苏醒。维纳斯醒来之后，继续的尽力说服厄杜尼斯，但是这厄杜尼斯啊，就是不好这女色，

0: 我刮跑了，我看看东南西北啊。那大水壶小水碗儿，
1: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0: 全按这封信办事儿。
1: 他说在日本时期，那时候造了一个自来水厂子，就一条水管，中国人不许喝，你到那儿你不带这些东西可以把你渴死了。
2: 那你那一大口的菜包子，
1: 我舅舅心里写的明白。
0: 我就知道你还这句。
1: 就是那地方生活条件相当苦啊，一年四季吃不着钱。

0: 建成大马路了，
1: 没地方给您找去。
2: 有，那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先找工厂吧。
2: 哦，你舅舅在工厂呢。
0: 啊，他在工厂。
2: 在哪个工厂啊？
0: 在马掌工厂。
2: 马掌工厂，
0: 那就打马掌的那工厂。
2: 嘿，我还没听说有这个工厂呢。
0: 嗯，
2: 你舅舅姓什么？
0: 姓陈呢。
2: 哦，叫什么名字？

0: 你坐这儿休息一下吧，我到里头给你找一下去啊。
1: 行。
0: 一会儿功夫，他从里头就找出一位来。
1: 啊、
0: 哦。出来，我这么一瞧啊，
1: 是你舅舅。
0: 不太像。
1: 怎么？
0: 那梳俩辫儿。
1: 梳俩。哦，女的。
0: 啊。
1: 那当然不像了。
0: 抱着一大摞人名册
1: 啊，
0: 冲着我就说：“同志，你是不是找人的呀？你顺我这人名册先。”

0: 破碎机
1: 来回乱撞
0: 啊，大块的矿石搁破碎机里，叮当几下撞碎了，拿去好炼铁呀、
1: 哦，电铲子来回乱抓，
0: 那到处都是矿石啊，空汽车一过来，大电铲子一抓，装他仨汽车五个汽车的
1: 啊、哦，打眼机来回乱捅，
0: 给地下放打眼放炸药，知道吗？
1: 啊、
0: 上下乱捅不是？
1: 那房子来回乱晃，
0: 我坐汽车坐晕了，
1: 全让他赶上了。
0: 哎，那我整转了这么一天
1: 啊，
0: 晚上我坐专车又回去了。
1: 怎么？嗯，找着你舅舅了？
0: 没找着，
1: 没找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那没有我舅舅，你泡也泡不出来啊。

0: 那不是。
1: 第二个工人陈志友。
0: 哦，这个也许是啊。
1: 怎么见得？
0: 这姓陈呢？
1: 姓陈都是我舅舅。
0: 对呀、啊。
1: 这肯定不是这个。
0: 那怎么见得肯定不是呢？
1: 这才十六岁啊。
0: 十六岁。
1: 嗯，
0: 不是这个。
1: 第三个，哎呀，这还没名字。
0: 嗯，
1: 陈工程师。
0: 嗯，这可能是。
1: 不能啊。
0: 怎么
1: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0: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1: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
0: 嗯，
1: 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他就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
0: 嗯，
1: 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啊，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0: 哎，这话也对，
1: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
0: 嗯，
1: 我上去看一看。
0: 嗯，
1: 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0: 你倒留点神呢，
1: 我赶紧。

0: 看，
1: 往下走，体现性格。那么山西人打喷嚏什么味儿？
0: 山西人打喷嚏好听，
1: 好听，
0: 特别是山西妇女啊，打出这喷嚏来，它富有音乐性。
1: 音乐性，
0: 哎，
1: 是吗？
0: 我上山西演出没事，我就上医院门口听他们打喷嚏。
1: 你听他玩干什么呀？
0: 好听啊，
1: 是吗？
0: 啊，
1: 你再给学学怎么样？
0: 山西妇女打喷嚏啊，
1: 山西妇女，
0: 哎，你上那去了？那上医院，这俩不
1: 是又来劲儿？
0: 阿强，阿强，
1: 强。这还带拐弯呢，
0: 能把那醋都给甩出来。
1: 这各地的地方还真不一样。
0: 哎，要说全国打喷嚏打得最好听的
1: 是哪儿啊？
0: 是咱们济南府了。
1: 济南呐，
0: 哎。

所以我考虑，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工作最苦，条件最差，负担最重，长期缺油短粮，营养更谈不上了，身体素质很差，也得救救灾了，否则还有可能发生老厂长的悲剧。

0: 组织医护人员给全县的脱产干部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以医生的结论为准，该休息的休息，该住院的住院，这是一。
1: 好，明天我就去布置。
0: 二，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让干部们吃饱肚子，增加热量。现在我们定量太低，如果我们能给每

0: 弄去？
1: 你不是在登封县干过吗？那儿是丰收县，又是你的老家，能不能想点办法买点高价粮回来？
2: 老舅，

0: 老焦，这事儿交给我去办，你别管了，干脆装不知道，万一出了事儿，我潘建一个人兜着，顶多摘了我这顶乌纱帽。
1: 不，我是书记，一切责任由我承担。
0: 哎呀，老焦，你别死心眼了，我潘建栽了，大不了回家种地去，可兰考36万群众不能没有你啊。
2: 外购的第一车粮食刚刚运到。

0: 天晚上，和焦裕禄、潘健谈完话后，赵专员刚一出屋，就发现院子里黑压压的站满了人。
1: 同志们，你们有事吗？
2: 赵专员，如果你们要处分焦书记，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就要到省里、到中央、到毛主席面前去喊冤。
1: 你们都要去喊冤吗？
3: 冤！
1: 好，我也算一个。

0: 认准了一条真理，看一个干部是好是坏，能不能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就是要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得到广大群众爱戴和拥护。焦裕禄同志光明磊落，经怀坦白，不管受不受处分，他还是你们的县委书记，好书记。
1: 好。
2: 不久兰考又遇特大水灾，焦裕禄冒

0: 潘。
1: 老焦，咱兰考的雨大吗？
2: 不小啊，下了三天三夜了。
1: 庄稼淹了没？
2: 我跑了十来个谷舍，包括年年被水淹的社队，情况还不错，没淹庄稼。
1: 你可别骗我呀。
2: 老焦，我啥时候骗过你？咱们去年挖的那几条渠和排水工程都起大作用，群众情绪很稳。

黄河故道的沙丘之上。1966年新华社的三位记者把焦裕禄的事迹写成了一篇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干部的事迹让所有的中国人为他的事迹而落泪，他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1990年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人们仅用了45天的时间就拍出了一部催人泪下的影片焦裕禄。

交给谁唱的时候还没有下决定。那会儿呢正值年底，制片主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那么这个片子呢又必须要在年底前完成。有一天呢，导演就听到了一个很粗犷的嗓子正在哼这首歌，发现呢就是李雪健。导演就试探地问吕其明说，能不能让李雪健试试。就这样，最后就是由李雪健自己来演唱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插曲，由李雪

对嘛。点歌节目，这是来自音乐加块糖。因为每一首歌都有故事，所以才想去点歌。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每一首都唱得他心碎。你在等哪首歌呢？

就像您说的，这个里头它是有非常有害的，就是从我们人类生存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把说有对人类有害的，我们叫坏蚊子；那对人类无害的，我们叫好蚊子，说不叮咬人的。那在这些个蚊类，蚊子种人叮咬动物是吧？那无害的呢，它有可能是捕食性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捕食性

生物包括昆虫都是有它自身的只是自身的功作用在里头的，只不过说人类现在目前为止你所掌握到的知识还远不足去揭秘这些非常神秘的一些现象。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对于这些衣纹裤纹暗纹来说啊，这些个实际上对我们，你看我们局部范围内是要把它清掉的，在这个局部范围内，它实际上对你的微小生态影响确实如你所说没有那么大，但是你要放眼整个生态系统的话，它的

0: 就是负责深入你的皮肤当中去寻找血管。
1: 嗯，
0: 如果一旦寻找到血管之后，它就会进行吸血。
1: 哦，它是吸血的，不是中间的那个
0: 是
1: 吸血。
0: 不
1: 是，
0: 这个是只是保护口针的那个喙。哦，那这个是干什么的呢？这个呢，就是在蚊子吸血的过程当中，它会分泌它的唾液酶，
1: 嗯，
0: 到你的体内，

对，他们就对这个生物医学的 3D 打印特别的感兴趣，要进行医学方面的领域的深入的研究。那他们就是买了市面上所有的这种打印的这个喷嘴，发现最细最细的是由一个金属制成的，大概有38微米。那这个38微米对他们来说还是太大，所以呢，他就想能不能从自然界当中去找一找，他们就把蜜蜂啊、蝎子啊，就是所有能蛰刺的这个有。

0: 也其实有一定的关联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目前的技术是完全做不到这一点，就也就是说在人类和蚊子，当然以蚊子为代表的昆虫哈，在人类和蚊子这样相爱相杀也不相爱哈，就是在人类和蚊子共生的这么一个阶段过程当中，实际上你很难彻底的消灭掉它，
1: 难在哪儿啊？
0: 难在哪儿？好，我给你举几，就还是以伊蚊为例，我们来举一个伊蚊。刚才说了，它的卵是不是抗逆性特别强，抗寒又抗旱，是吧？

0: 迅速恢复种群的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嗯，
0: 是吧？第二点就是说它的这个生存的这个这个周期特别的短，那尤其是温暖的地方周期会更多，那周期袋鼠多了之后，我们的繁殖能力又特别强，刚才说了雌蚊的繁殖力是特别特别强的，所以呢它的种群基数暴涨的可能性也非常的大，就是在短时间之内种群基数会暴涨的多，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昆虫它是不是还有翅啊，就是即使是说我们局部范围内把这个蚊子给它消灭掉，消灭干干净净的，但是你不会说拉一条网从地到天全拉个网，不能让其他的飞进来，
1: 总有漏网之蚊，
0: 不是说总有漏网之蚊。

0: 对吧？这是文字会迁入，会迁飞。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类正在不断的制造这个水环境。就自然界本身当中就已经很多了，像热带雨林啊、湖泊啊、什么河流啊，本来就已经非常的多，再加上我们城镇化的这个城市化的一些发展，那造成的这种人为的这种水体环境的增多，你也不可能全球面面覆盖到，面面去采取任何措施。所以实际上从我们只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想要去消灭掉它，但是其实不是。那话说回来，您刚才的那个问题其实跟这个是息息相关的。就比如说我们
1: 这个问题我重新再问一遍吧。文字

0: 都好，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结局。
1: 嗯，
0: 蚊子只是诸多昆虫自然界当中，蚊子只是诸多昆虫世界当中的一员。
1: 对。
0: 可是随着这个城市不断的变好，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未来呢，肯定也会有更多的昆虫来到我们的身边。也许可能今天这些昆虫呢，因为数量比较少，它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未来这些昆虫可能突然间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也会有更多的烦恼要去解决。您做昆虫研究这么多年了，您怎么看待人和昆虫之间的这个关系呢？
1: 其实啊，人和昆虫之间的关系，嗯，还是以蚊子为例吧，哈，
0: 嗯，
1: 以蚊子和昆虫。

怎么说呢？就是，对蚊子的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它其实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它不再是局限于以前的原始的这个天然有的这些个环境，那我们人为制造的这些个微环境本身就是不是促进了蚊子的这个爆发？那在促进了

历史当中，藏在昔日的荣光与沉浮里。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中东学院亚非语系的主任周思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伊朗的书籍、伊朗的故事。其中一本是周思老师主要担任翻译的《波斯之剑：纳迪尔沙与现代伊朗的崛起》，另外两本分别是《伊朗简史》和《波斯人》。这几本书籍

0: 个状态。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东边，北边的话，沙皇俄国当时应该是刚跟瑞典结束这个大北方之战，然后腾出手来开始想往高加索南部去走，所以他就渐渐开始渗透进格鲁吉亚呀、阿塞拜疆啊这些地方，就从沙皇俄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开始沿着黑海，沿着里海。

0: 啊，可能还被抓走做过奴隶呀，反正就是什么苦活都干过，出身非常苦的一个孩子。
1: 嗯，
0: 等他稍微长大了一点呢，他就开始加入部落的武装势力，说白了就是跟着别人去抢劫，然后部落和部落之间是经常发生冲突的，所以每一个部落它都要有一些武装力量。那他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部落的武装力量，开始展现他的军事才华吧。起家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 那因为他最开始也没有什么有人给他做背书嘛，
0: 嗯，
1: 那么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打拼出来。
0: 对，
1: 他是如何打拼出来的？比如说在哪一场战役？

0: 情就发生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一下子他就变成了这个伊朗的拯救者。
1: 嗯，那他大概什么时候甩开了萨法维王朝的这个王子？
0: 就是因为塔赫马斯普他嫉妒纳迪尔莎的这个功绩，当然纳迪尔莎他在强大了之后确实也不太把塔赫马斯普放在眼里，
1: 嗯，
0: 各种因素吧，然后塔赫马斯普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御驾亲征。

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税收，他培养了或者说组织了大量的收税官，就是全国各地收税，没有什么太有建设性的，比方说恢复农业设施啊，组织生产啊，扶持这个城市手工业者呀，比方说兴建建筑啊等等，这些都没有，他基本上的工作就是收税，把税收上来，然后比方说养殖马匹，训练部队，购买更加精良的武器，这个可能跟他的

0: 宗教阶层手里有很多地嘛，他、
1: 哦、
0: 争宗教阶层的地、
1: 嗯、
0: 所以已经产生了很大的矛盾。可能在波斯全境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他已经收不到足够他使用的钱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想去进攻莫卧儿王朝，其实他就是奔着抢钱去的、
1: 嗯、也就是说在纳迪尔沙统治整个伊朗这个国家的过程当中，其实老百姓的生活并

0: 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

0: 诗韵浙水主题游航道，在宁波潮涌天一六条主题航线串联起三江口、东钱湖、九龙湖、瑶江四大经典水域，让游客吹着江风品阳明心学，赏都市夜景。把夏日夜游玩出了新花样的还有海盐南北湖，湖边的烟火夜市古装 NPC 从历史书中穿越而来，游客完成任务就能领取银票兑换礼品。市民张前义体验后意犹未尽，
1: 有很多古人还有 古时候玩的游戏，感觉像穿越了。猜谜语，还有那边的下棋，有很多项目非常的刺激。
0: 绍兴上虞的曹娥江畔同样

0: 审查中心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企业能够更快的、更好的申请高价值的专利。
1: OPC 代表普瑞智联杭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今年五月入驻杭州良渚树栖湾，目前在一共体云药房、和定发展新赛道的科技新贵，还有站在发展模式前沿的人工智能 OPC， 省市场监管局对这些诉求和建议全部建档登记、分类归集，会后将逐项分流交办、闭环处置、限时反馈，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

0: 此作为依托，大力推进科创总部的落地，推进工业空间向研发创新和都市型的产业全面转型。
1: 这是在给产业换赛道，也是给城市换空间。那产业怎样接上新动能？这次行动计划提出，打造自己的151产业特色集群，就是以人工智能为主攻方向，同时布局具身智能集成电路等5大产业集群，再叠加现代

受台风岛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我省降雨范围扩大，强降雨集中在温州、丽水、杭州等地。截至下午4点，近12小时，瑞安面雨量达200毫米，文成、平阳、瓯海、泰顺面雨量超100毫米。温州中南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单站雨量最大为瑞安马雨龙溪316毫米。受集中的强降雨影响，今天鳌江、飞云江发生编号洪水。省气象台预

0: 系，今晚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仍有大暴雨，明天雨势减弱，全省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受偏东气流影响，温州近期持续强降雨。今天温州市防止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一级，苍南、泰顺多地发生内涝。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路明你好。
2: 洪放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介绍一下温州全市降雨的情况。
2: 好的，那根据温州市气象局的数据显示呢，从昨天早上的八点到

没到了大腿的位置。那大量的民房一楼是进水，道路积水导致了车辆难以通行。此外呢，泰顺县泗阳镇的汛情也是非常的紧急，那辖区的河道水位是快速上涨，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那部分道路是出现了边坡塌方、淤泥堆积这样的险情。此外呢，由于本轮的暴雨天气仍在持续，虽然是

0: 一些措施。
1: 好的，那今天呢，温州鹿城、龙湾等多地都已经是停课了。另外呢，瓯海、乐清等地的公交线路临时停运。那各部门、各乡镇的党员干部、抢险人员是火速就位，全力开展排涝清障、隐患排查、典型处置以及这个人员转移等等的各项的工作。那苍南县临溪镇呢，是多名的高龄老人和群众被困家中。接警之后呢，苍南县消防救援人员也是携带橡皮艇、救生装备等等深入积水区域，将老人以及受困的群众安全地转移到了安置区域。那在苍南的临溪一中教育集团之江校区，持续的强降雨呢，是导致了这个校园的周围积水深达60-70厘米。那学校的食堂进水，员工无法到岗，住校的学生和在校的工作人员的早餐呢，他就没有了着落。那执行

0: 好，谢谢陆明。
1: 新学期开学，云南泥珠河大峡谷的悬崖峭壁上，两部宁波制造的空中校车正式发车。13名谷底的小学生可以坐上垂直电梯，搭配高空缆车，曾经要攀爬3个小时的艰险崖路，如今只需要30分钟就能平安抵达校园。来听宁波台的报道。
2: 家住云南宣威市普利乡泥珠河村的小朋友钱家豪，开学第一天就坐上了空中校车，走进全透明。

0: 金支取、外币兑换等金融需求。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上午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

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

0: 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

0: 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

0: 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

0: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呐、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2: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

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

0: 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0: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
2: 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措金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

0: 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1: 历时代潮头。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跟

0: 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

0: 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0: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

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

0: 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1: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儿呢，才能够真正回归。

0: 嗓子喉片，
1: 接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接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接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

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五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

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 91%。 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 1385.66 亿元，同比增长 15.11%， 规模净利润 117.83 亿元，同比增长 17.58%， 超八成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 83.19%， 七成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

0: 宝浪岗、软嫩肠、虎汉泡、血树山兰都是佳果主宰，肠胃上的伤伤解渴，绕胃杀脉，牛奶胶丹，影响亚胃旺丹，为
1: 物理融入开学第一课，让新生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崭新校园生活。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2: 8月30号一早，缙云县轩辕学校内剪纸展板色彩鲜亮，吸引新生驻足观赏打卡。一年级新生排着队伍，老师亲点朱砂，跟着非遗老师认真剪纸，写下心愿后点脚将五彩剪纸挂满心愿树。
3: 我们今天领到鸡蛋了，很开心。
4: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新生从入校第一天起就感受到轩辕文化的底色。剪纸是缙云的非遗， 3D 打印是我们学校的科技特色，把传统与科技放在一起，就是为了让孩子们一进校门就知道你脚下的土地有5000年的文脉。
2: 9月1号，缙云县紫薇小学启之润心筑梦紫薇一年级新生入学礼同样温情上演，体育楼内礼乐轻柔响起，新生身着传统服饰端坐现场，孩子们认真整理衣冠，躬身行拜师礼，模样懵懂却庄重，学生代表捧杯缓步上前，躬身向老师敬茶。
5: 我们把这些传统的礼仪融入到我们的入学仪式当中，就是希望把这种传统的品格教育

0: 学新生迎新活动同步开展，老师们向一年级新生分发扇形校园藏宝地图，开启校园探秘打卡。现场设置多个体验点位，新生沿着路线参与各类趣味活动，在游玩体验中熟悉校园，同时收获满满的入学仪式感。
1: 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马上要成为小学生了。
0: 这两场特色开学活动是我县校园文化建设的生动缩影，

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0: 这里竟然有一大片绿意盎然的水面。最近几年，岛民勤种棵树为什么会成为现象级的活动？因为民勤的位置真的很重要。
1: 民勤呢，是典型的那个沙漠绿洲，东西北三面，它都被那个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包围了，它像一个蝎子一样。青土湖的这个位置呢，正好就处在这个蝎子的尖尖上，处在两。

0: 出来十天半个月左右吧。
1: 那这个就是像你说的是种子种出来的第一茬。
0: 对第一茬、哦、这个等到冬天就可以去采收了。
1: 这个就看着好细好嫩的、
0: 就是。

0: 抓起来还不脏手啊。
1: 哦，
0: 对，
1: 这个细沙子是稍微有一点黏，
0: 对，
1: 稍微有一点。你看它会留在手上，
0: 对，就是，两年吧，两年铺一次或者一年铺一次，看情况。因为咱们就是这边呀，沙尘暴特别多嘛，咱们这边刮沙尘暴，就是把沙子要刮掉了，然后刮的如果看情况，你再去增加这个沙子的这个。
1: 哦。
0: 再去还要去铺的，
1: 我听他说刮沙尘暴，我第一反应是啊，把沙子带过来。其实不是，风太大了，

0: 回来，然后先进冷库，先抽水打冷几个小时，拿出来再来挑一下，把那些你看就
1: 挑摸一下，
0: 对。
1: 哦，它现在就是很凉的。
0: 对，是那个恒冷库拿出来，把这种你看，这种要去再去挑选一下，二次人工挑选，这叫完了以后用这种纸包起来，一把一斤的包装起来，然后再进冷库。
1: 你们为了这个做到这个保鲜，真是下了很多功夫。
0: 对，就是必须要这个打冷抽水的，不能采收上来直接去发的，那样它就是表面温度太高了，这样的话上次会。

0: 是赶，对吧？一群羊就赶大了。但是现在的家长，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吧，就是孩子这个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哎呀这太难养活了，不仅仅是健康，就是这心理也特别难养活。针对这样的现象，您作为专业的啊这样的人士，您是怎么看？您是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孩子到底难养不难养的？
1: 那我就从我作为一个母亲和作为心理咨询师的两个视角来说说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吧。我自己有两个孩子，其实我

0: 值观之间其实已经产生了一些比较大的隔阂，或者说是不太一致的地方。所以很多父母他可能自身事业蛮有成就的，但是呢他的那个经验很难传递到孩子那里，他在跟孩子的沟通当中是束手无策的。对，所以这个其实也造成了现在就我们家长会觉得孩子很难养的一个局面啊。
1: 通过

熟的、健康的、心理的成年人。这个是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的一个初心。这本书呢，里面也有大量的案例示范。如果你的孩子有以下的这些问题，比方说抑郁、厌学、网瘾、躺平、情绪特别暴躁、总是和家长对着干、不爱跟人沟通、很性格很孤僻、没目标、没动力、胆子很小，这本书中呢，针对性的我刚才说的每一个问题都会有非常详细的方法和解决方案。这本书可以做

样的感受的。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目录部分，它是分了几部分。第一部分，心理养育才是育儿关键。在第一部分里面呢，又分了几章。第一章，养身不易，养心更难。你了解心理养育吗？后面还有重塑我们的养育，心理养育五字真言，青春期是最后纠偏期，五种错误的养育方式，然后还有案例示范，帮助

0: 家长认真去做，是不是所有家长都能够进阶成养育孩子的这个高手呢？
1: 我是这么相信的。我是这样相信的。
0: 那这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般家长需要多长时间能够进阶成为高手？你可别跟我说100年，家长等不到那么长时间。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我们带着特别功利的目标来去疗愈自己、成长自己和疗愈我们的孩子、养育孩子的话，其实这个本身可能跟我们书心理养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

0: 你自己可能也在经历一个自我疗愈过程当中的大人来去读，
1: 嗯，
0: 你通过这种方式你自己再来去养育一遍自己，这个就是对你特别好的一个疗愈，也为你未来要孩子做预备。
2: 我提一个问题啊，请赵璇能够跟我来解答一下。
0: 好的，刘莎，
2: 就是我看到这个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示范案例啊，就是真实的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活生生的例子。
0: 对，
2: 您觉得如果家里面有那种高年级的，比如说初中或者高中生的孩子，建议孩子去读这本书可行吗？
0: 我认为也是可行的。我认为也是可行的，因为孩子可能去看的时候，他可能会从这些案例当中更好的去能够看到一些东西，从不同的视角能更好的能够去看到一些原来

响起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与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

我们打算怎么做啊？跟公公婆婆聊天的时候就聊到了，那么公公婆婆呢，大概也在聊天的时候就告诉了他，他立刻就跟公公婆婆说了一大番话，讲到了我们是该买还是不该买啊，我们的生活又如何如何。

立刻就跟公公婆婆说了一大番话，讲到了我们是该买还是不该买啊，我们的生活又如何如何啊，怎么怎么样啊。总而言之，他的那些意见就是破坏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不愉快。如果我出去旅行了，因为单位组织的，特别是对我有一些奖励，我在前年的时候完成了工作中的任务，也被评优了，那么单位呢就组织我出去，组织我们一些同事出去旅行，而我呢跟我老公说了他没有时间，我就自己出去了，这时候又成了我的错误了，又说了我该如何如何，我不顾及家里，我出去旅行和同事们在一起，不和我老公在一起，怎么怎么样。这个他的妹妹又说这样的一些风凉话，这样的一些风凉话特别的多，有的时候说多了难免就会挑拨我和我老公之间的关系，有些时候啊可能是女人的一些小心思小心思。

0: 样可以停止让这个妹妹干涉我们的生活，破坏我们的关系呢？
1: 嗯，听完了这个听友的故事，的确是看到了，至少他描述了一个爱管闲事儿，然后还比较任性，然后这个说话呢比较直，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容易强加给别人哈、啊，这样的一个小姑子，
0: 嗯，
1: 而且是能看出他的这个小姑子特别爱他的哥哥，
0: 嗯，
1: 生怕他的哥哥被嫂子给欺负了，或者怎么样的，嗯、对吧？其实说实话，在说这。

0: 那样一个状态。其实尤其他说了第一次见面时那个状态的时候，我想就是女听友对这个小姑子的评价应该是这个小姑子个性上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小姑子针对嫂子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就是说就是她的一个行为习惯、行为风格、她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所以并不是特别有意的针对她的问题。
1: 嗯，

0: 姑子那种行为方式来去跟他交流，
1: 嗯，
0: 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如说他说一些什么观点的时候，你完全可以说这个用赞同的语气嘛，说他讲的有道理嘛，还是怎么样？这个角度，因为但是事情最后怎么做，还是你自己要做决定的，你跟你老公要做决定的，你去支持他的这个道理，支持他的话，并不代表你一定要按着他那个话来做。
1: 对，
0: 因为做决定是你，我觉得这点你也要分清。如果你就觉得你看他说这话就是命令我，要是我按照他的办，如果你。

0: 其实是很羡慕像我堂姐那样，我也觉得一个女人啊应该过成那个样子，比如说生活中有主意，工作中有能力，这也是我努力的一个方向，虽然我没有她那么能干哈、啊。但是呢，我怎么就喜欢不起来这个比较窝囊的男人呢？我跟我堂姐聊过一次，她说两个人如果都太强了，那么就会有矛盾，有问题。她说其实一强一弱是好的搭配。可是我内心就是不喜欢这种比较窝囊一些的。我每次看到我堂姐夫的时候，总是心里边会评价，觉得这还是一个男人吗？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我想要的也是一个比较强的人，这个逻辑会影响到未来两个人的关系吗？
1: 嗯，我觉得就是首先说他堂姐的那段婚姻关系哈、啊，包括他堂姐夫的这个形象，其实跟他想要的，跟他现在的这种有点类似，对吧？然后他看到了他堂姐夫的这段婚姻关系，他不登对不匹配，在他看来不登对不匹配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你堂姐的那段婚姻，那个他们两个人过得很幸福，
1: 嗯，
0: 也那两个人那种模式或者互动的模式，这种关系其实在他们来看运行的很好，
1: 嗯，
0: 对吧？他们的婚姻没有外，能力也强啊，然后作风也强啊，有主张啊什么的，有主见啊等等等等，这个没有问题。任何我觉得女性的这个理想的形象应该都就是理想的另一半的形象都是那个样子，但是你要意识到什么呢？这样的人跟你两个人如果步入婚姻的话，能不能跟你形成同样一个节拍？
1: 嗯，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其实。

0: 块有一定的要求，就包括刚才说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人在某些方面可能不符合你的要求，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在哪儿呢？一是说你看其他方面你们俩匹配不匹配，第二呢，比如说像出去点个菜啊，做什么这样的事情，虽然他现在不会做主，但你能不能把他调教成让他去承担这个责任， 对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强势这块或者做主这块其实内容太繁杂了，你要看重的是哪部分，你可能看重的就是比如他对我照顾的这块，出去

0: 的好。你向往的那个模式也未必是真正在现实生活中能理想的一个模式。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人。
1: 嗯，
0: 不是别的，是这个人，不管这个人啊，比如说他老实也好，他强大也好，他这个是怎么样的，你要感觉和他相处的时候，你和他相互是什么感觉，你们俩能不能处得很舒服，能不能遇事彼此都能够让对方更愉悦，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

0: 感觉好像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其实承担的这种家庭的打扫家务啊等等还是挺重的，对吧？
1: 哇，那我就一定有问题，就是反反复复这句话我该怎么办？
0: 其实

总有那一些人会错过一些人，流下的眼泪都藏着爱恨。总有那一些人会失去一些人，在街头看着每个转身。

0: 藏在你。
1: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方称随时准，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

军乐团奏迎宾曲，鸣二十一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

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I 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I 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

0: 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

0: 努力实现数据打通、标准统一、政策集成，牵引带动双碳工作加快破局成势。要建强数字金融监管、金融产品查询、企业风险监测预警识别等应用，突出需求特。
1: 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3: 近日，浙江启动2026年市场监管服务月活动，推出10个1。

0: 服务月活动从一场这里暖起座谈会开启。在省市场监管局的会议室里，省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率队和16位企业家代表围坐一堂，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建议。杭州市蓝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黄丽珍连续参加了两届座谈会。去年他反映了电子专利预审预约周期长达40天，严重影响企业创新迭代节奏。经过相关部门的推动，当年10月就实现了随到随审及时办理。今年他带来了一个新的建议，希望浙江能够建立集成电路专利审查的协作中心。
1: 我们现在很多的头部的企业都要跟国际企业同台竞技的，这个时间拉得太长的话呢，对于产品的研发的进度和产品推广上市的进度是有影响的。这几年我们浙江省的集成电路的全产业链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浙江设立这样子的一种专利审查中心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企业能够更快的更好的申请高价值。

0: 企业队伍，全力推动产业的迭代升级。
1: 产业升级的另一块拼图是把高校资源真正变成产业资源。14所高校25万师生是金沙嘴新城独有的创新资源。钱塘科学城管理办公室主任于向群说，下一步的重点就是把高校的科研种子尽可能留在本地发芽。
2: 我们将从平台聚能、转化赋能、人才赋能三个维度发力，打造50万方孵化矩阵，做强大学科技园、校友产业园和 OPC 社区，组建一支技术经纪人队伍，构建一条高校实验室到概念验证

0: 其机制，壮大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队伍。唱。
1: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20至4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中高山区伴有6到8级阵风。

0: 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办法明确，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给由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国家文物局指定的收藏单位。
1: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呈增多趋势。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昨天对我国9月天气状况作出预测。9月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9月上旬预计。

0: 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风险。九月上旬预计有一次明显高温过程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气温会比常年同期偏高。此外，九月我国还会有四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尤其需要防范阶段性强降水。预计东北地区东南部、华东东北部、西南地区大部存在强降水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了解到，经过3年多攻关，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了高温

0: 采用这一基带制备的超导带材关键性能指标显著优于传统的哈氏合金基带产品，这标志着我国在实现高温超导带材核心材料自主可控上迈出了关键重要的一步。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2: 浙江福彩快乐吧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3: 8月28

0: 一站式之
1: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

0: 月 A 股新开户近240万股，同比下降10%。今年前八个月已累计新开2500多万户，同比增长46%。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当地时间9月1号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

0: 公务及普通护照的中方人员仍可免签入境泰国，单次停留不超过30天。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表声明说，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目前暂时没有人员伤亡。
0: 当地时间2号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前一天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2: 一体化人才培养，办好综合高中，深化产教融合，持续建强智能控制、智能制造等特色专业群，培养更多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土技能人才，为高水平打造山区制造高地、活力山水公园、共赴暖心之城注入强劲教育动能。
3: 新界镇作为西乡片区的重要板块，立足资源禀赋，扎实把县委全会